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运动健自己，健子。健子几根彩色鸡毛插在一枚铜钱孔里，用布头裹紧，踢起来，鸡毛在空中翻飞，铜钱撞击鞋帮，发出清脆的叮叮声。这项运动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比足球古老得多。

诗里的盛唐，王翰与凉州词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一个诗人驻扎在凉州，军帐里摆着葡萄酒，将士们围坐在一起，弹着琵琶，喝着西域的美酒，准备明天出征。他叫王翰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这首凉州词只有四句，王翰写的是出征前的酒宴，葡萄酒盛在夜光杯里，琵琶声在马上催促出发。士兵们笑着说，醉倒在沙场上。你别笑我，自古以来出征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回来。这是笑着说的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诀别的重量。王翰是开元年间进士，他存世的诗只有十几首，但这首《凉州词》让他站在了盛唐边塞诗的第一排，和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岑参并肩。那个举起

0: 的广播多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1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。
2: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元气广电。

巨大的建筑总是一幕一石叠起来的，我们何妨做做这一幕一石呢？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网球，傍晚六点的网球场光线刚刚好，发球、上网、截击、球拍、击球的声音清脆干净。打完一盘，坐在场边喝一口水，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，

整幅画几乎没有声音，只有雪后那种极安静极干净的空气。黄公望在画上提到，至正九年春正月，为晏公做雪山持雪祭。至正九年是1349年，黄公望81岁。这幅画是他留给世界最后几件作品之一。黄公望一生经历了宋元易代，坐过牢，卖过卦，50多岁才开始学画，却成为了元四家之首。九座雪山还站在纸上，雪没有化，700多年过去了，还是那天早上的雪迹。

同情在左，走在生命路的两旁，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那个年代进电影院看电影需要自备手帕，这部电影被影院贴心地附赠纸巾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后来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儿歌。小强在风雨里跪着唱歌的画面已经过去30多年，那首歌唱遍了中国每一所幼儿园，也唱湿了所有在童年里被妈妈紧紧抱过的孩子。

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，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，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

今天要讲一个经济新词，芯片通胀。说到芯片涨价，你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周期波动罢了，涨一阵儿就会降，但是这次啊可能不一样了。本轮的存储涨价不是普通的周期复苏，而是 AI 驱动的产业结构性重置。什么叫结构性重置呢？打个比方，你偶尔发烧感冒，吃两天药就好了，这叫周期性波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但如果说你整个体质发生了变化，以后动不动就生病，这个呀就叫结构性改变。普通的存储涨价就像是感冒，过去几十年的规律就是价格上涨，厂商扩产，供过于求，价格暴跌，一般6到12个月就一个周期。但这轮涨价已经持续了快2年了，而且啊看不到尽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啊不是供不应求这么简单，而是产能被主动转移走了。巨头们不是扩产不够快，而是主动

而流泪。为什么进化保留了这样一种暴露脆弱的行为？科学家提出了几种解释。一种是求助信号假说，眼泪模糊视线，降低视觉敏锐度，相当于在向周围的人发送一个明确的非语言信号，我现在的防御能力降低了，我需要帮助。在远古群居环境里，这种信号可以唤起同伴的保护和安慰，加强群体凝聚力。另一种是

白解甲说，情绪性泪水的化学成分和生理性泪水不同，含有更高浓度的应激激素和蛋白质。哭泣可能是一种排出压力代谢产物的方式。还有研究发现，人看到别人流泪时，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，产生共情。眼泪不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悲伤，也在无声地邀请他人进入自己的情感世界。进化没有淘汰眼泪，因为它让脆弱变成了连接。你不是在示弱，你是在用最古老的方式说，我需要你。

0: 想告别单身，遇见安稳良缘，
1: 苦于圈子窄，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，
0: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。
1: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，资料核验保真，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，
0: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，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1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2520。
2: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元气广电牵手处。
3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4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5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猫狗不会说话，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。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？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这样，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。
4: 志奇，你又拆家！哎呦，我刚买的沙发呀，你看看人家家的狗能拉着主人滑滑板，哎，再看看你的哈士奇。

0: 你咋了？
1: 吵架从来没输过，打架从来没赢过，小偷进门你乐呵，你还陪人家玩半刻，网上说的是不是你啊？哈士奇，你能不能给我个证明自己的机会？你老大不小了，不能总在家里拆家吧？
0: 你要这么讲，我可要好好跟你说说了。你可别小瞧俺哈士奇，我是最适合演功夫女足的不二狗选。
1: 功夫女足？就你？
0: 这么说吧，我的全名叫西伯利亚哈士奇，从诞生之初我那就是地道的原生雪橇犬。日均奔跑200公里，我能连续跑10天，就长距离耐力这一块，
2: 我称第二，谁敢称王？
0: 功夫女足不就全程跑来跑去的，我能90分钟不带停的。
1: 正好小区门口有个狗界800米、1000米的比赛，明天就送你去，给我拿个1等奖，换个沙发回来啊。
2: Nice.
0: 反正你换了我还是会啃的。
3: 配音剪辑制作相约，想知道更多宠物冷知识请持续关注和人类住在一起。

被元军押往大都，他叫汪元亮，他本是南宋杜宗时的宫廷琴师，精通音律。南宋灭亡时，他随宋恭帝和谢太后一行被押解北上，一路亲眼目睹了亡国的全部惨状。他在途中写了一首《水龙吟》：古柱惊破霓裳，海棠亭北多风雨，歌兰酒罢玉体金器，此行良苦。这首词写的是宋亡之后北上途中的所见所感。古柱就是战鼓，战鼓惊破了宫中的歌舞，海棠亭北风雨交加，歌停了，酒尽了，一路上都是泪水。后来汪元亮到了大都，在元朝的宫廷里继续当琴师，但他一直在想办法逃回南方。后来他以道士身份南归，回到临安时已是一位老者。他在江南度过了晚年，把北行期间的见闻全部写进了诗里。古初生早已远去，但那首词里的风雨还在为南宋的最后一程送行。

起，核心收紧，脊椎逐节卷起，再逐节还原。没有剧烈的心跳，只有深层肌肉的微颤。练完普拉提，整个人像被重新校准过一样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心情每一天。
1: 人间至味路，西安增高。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，卖增高的老汉把一口大铜增架在蜂窝煤炉上，糯米和红枣在增里蒸了一整夜。他用木铲铲起一铲，底层是半透明的糯米，中间是枣泥，最上面是一层红枣，铲起来能拉出丝。这就是增高，西安最古老的早餐之一。增是中国最古老的蒸汽之一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出土过陶增。增高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器具来的，糯米和红枣层层铺在。

染成了琥珀色。吃的时候撒一点红糖和花生碎，一口下去，糯米软糯，红枣香甜，甑底的锅巴焦脆。甑糕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，但关中人用甑蒸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。那个在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就开始蒸的甑，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这座古城做早餐。一铲甑糕里有新石器时代的炊烟和回民街百年的甜。

一样，想让时间为了我停一停，爱他对不对，想一想时间能不能帮我的忙。如果爱情已经切成歌来唱，孤单已经留在钢琴上，为了什么你却不

走向内心，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，在它的发源处，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电话信息带来的浮躁，而这种爱好包容性极强，闲暇碎片时候就可以上手，既能够提升审美感知力，产生出来的作品还可以留存专属回忆。白举纲的全新单曲《星星海》属于他和女儿的专属回忆，而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就是想守护孩童独有的纯粹，不只写给小朋友，也安抚每个成年人心里未曾长大的小孩。

0: 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钟 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我们再见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 Forever Always

0: 17点，从栈桥往西走，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，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。路边有人弹吉他，琴箱里放着零钱，他不看路人，只看海。这个城市，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0: 下午5点，收拾东西，关上电脑，赶上最近一班火车。7点，一个人来到外地，一杯咖啡，温暖自己。9点，坐在海边，唱一首喜欢的歌。晚上10点，我在
1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季节的变化有时不是一片叶子落下，而是傍晚提前了一点，风里多了一点清凉，蝉声还没有停，只是慢慢的变浅了。
3: 915自己的歌。

0: 诚心的野心，有趣的玩心。下班即入场，沿途皆狂欢。Alright, here we go。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具探索。
1: Come on。
0: Like Moon 城市野游，保持热爱，像心跳一样鲜活。
2: 2026年的8月26号17:05，星期三傍晚，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 FM 9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正在为各位带来的 Night Move 城市野游，我是 Relax DJ Alan， 他是张韶。

Angela 张韶涵的《遗失的美好》作为今天的开场曲。最近呢刷了一个短视频，是在深夜11点的时候呢，当你们家的宝宝撕心裂肺的哭喊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有一个妈妈做了一个教科书的版本，她突然灵光一现，然后掏出了初中的数学课本，然后从定义到性质，从对称轴的公式到顶点坐标，再到图像的平移。那妈妈的声音呢是那种很平稳的，有点像念经啊，结果这个效果呢就立竿见影了，宝宝的眼皮呢越来越沉。

我是老纪，是理想的国咖啡的主理人。我是江南人，我想开这个店是2011年，那会儿是全国独立书店的闭店潮，就当时很伤心，我就会想，就应该有一个地方来继承独立书店的这种功能，它既是有公共空间的属性，也有私人空间的属性。那你的私人空间就是

很喜欢杨宗纬的声线，给我们的感觉是更有故事的讲述性。这是来自他翻唱的《人质》，在17:19的跟你分享。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呢，他们正在重新的定义冒险，不再执着于一个长途的跨国的旅行。像在伦敦、多伦多、悉尼，很多的一些年轻人都会流行城市徒步，不用奔赴远方，利用下班之后或是周末半天的时间来穿梭城市的老街或是工业的一。

Joy L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，不必奔赴远方寻找风景，走出小区就能解锁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。现在各类轻量化的户外爱好持续走红，成为了青年群体首选的休闲方式。滨河徒步、海岸线散步、城市观鸟、短途桨板，不需要昂贵的专业设备，下班后一小时夜骑，周末半日城市漫游，帮助年轻人消解职场带来的精神内耗。这种城市轻户外类的爱好兼顾了运动健身和情绪治愈，不受场地时长的限制，适配快节奏都市作息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户外爱好不等于长途旅行，在城市周边寻找山野和晚风，用最低成本打破封闭居家模式，为日常持续注入活力。正在上映的电影《蜘蛛侠：崭新之日》你看了吗？影片所探讨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长期孤独负重，英雄会不会慢慢走向黑化呢？ Eric 周星哲 All for you 钢琴弦乐打底，就是想告诉你完美

0: 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钟 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我们再见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
2: 读史。

0: 搜索 HIHIHI915。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，越唱越有。
1: 尝鲜的野心，有趣的玩心，下班即入场，沿途皆狂欢。Alright, here we go。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，不止听见，更具探索。
2: Come on。
1: Night Moon 城市野游，保持热爱，像心跳一样鲜活。

苍穹。

0: 想告别单身，遇见安稳良缘，
1: 苦于圈子窄，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，
0: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。
1: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，资料核验保真，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，
0: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，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1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。
2: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元气广电牵手处。
3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4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5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下一站是烟火小巷，还是海边派对？不修音的城市，不假唱的夜晚 ，Night Moon 城市夜游，我们日落后见。
1: 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，温度呢是在26度到28度之间，南风3到5级。明天祝各位快乐了，我是 SDJ Allen， 明天见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变成呢？打个比方，以前旅游就像是超市购物，大家都去同一个大超市买同样的东西，挤在一起排队，热门景点人山人海，体验感也越来越差。现在啊，变成了逛逛菜市场，大家开始往小众的有特色的地方跑，找那种没有被过度商业化的真正有当地味道的地方。成渝地区七月持续高温，大量市民奔赴四川清凉县城长期避暑，单次停留长达一个月乃至数周，这已经不是旅游了，而是旅居。可以长期租住沉浸式体验的旅居玩法受到了追捧。这就像是候鸟迁徙，以前候鸟迁徙是北方人冬天去海南，现在啊是夏天城里人去县城避暑，而且去的不是三五天，是住一个月。这种慢旅行模式正在重塑县域经济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好是他抽象艺术理论最完整的实践。康定斯基把绘画当成交响乐来创作，颜色是音符，形状是旋律，构图是和声，整幅画是一场眼睛的音乐会。康定斯基后来在德国包豪斯。

0: 想告别单身，遇见安稳良缘，
1: 苦于圈子窄，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，
0: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。
1: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，资料核验保真，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，
0: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，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1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。
1: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元气广电牵手处。
2: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。

遇艰难就遇要做，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0: 喊啊盼你看我看不见。
1: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，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

是性命。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
1: 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告别单身，遇见安稳良缘。
1: 苦于圈子窄，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。
0: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。
1: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，资料核验保真，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，
0: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，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1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 85702520。

读书足以怡情，足以博采，足以长才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七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，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背包上肩，耳机就位，
3: 我准备好了，
4: 我准备好了。
2: 新的一天，城市还没加速，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，
3: 出发。
2: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，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。不必走多远，动起来就好。FM 九十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

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，农历的7月15，周四了啊。如果你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呢，很简单，你可以来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。怎么样进微信群呢？首先你要添加群主的微信，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啊。群主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记得啊，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，你要记得在群里面扣个1000个到，让我看到你，好不好？你要是不扣个一，你不签个到，你不在群里吱个声的话，那我怎么知道你起没起床，有没有在听节目呢？是不是啊？我一会儿我要挨个点名啊，记得过来签到啊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。我发现有些人呢，天天吵吵着我要早睡，想挺美，但根本不是真早睡呀，是纯纯的假装下班糊弄身体。每天晚上9点就放下手机准备睡觉，闭眼那一刻比谁都虔诚认真。

象台今天早间6点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。青岛市区呢，今天白天多云短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东到东南风3到4级，雷雨是阵风7到8级。今天夜间呢，多云，东到东南风3到4级。今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低。

0: 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。
1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0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2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3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0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你也正在经历。
2: 我们的城市，
0: 我们的声音，
4: 你会找到共鸣。
5: Good morning.Life is better when it's shared. Call a friend today.

0: 享你的早餐，你的歌单，你那个大大的傻傻的梦想，快乐会翻倍，而烦恼会变小。只要你把它们分享出去，伸出手吧，有人在等着呢。
1: 镇城市尚未喧嚣 ，That's your ow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，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！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2: Every morning,
1: every tempo,
2: high five tempo。

罚站去吧你啊，自己在这个墙角记得罚站啊。然后呢，汤圆说关于干什么助眠，我天天听老郭的相声啊，百试不爽，好使啊。啊，我真的其实挺不理解你们睡前听相声助眠这个事儿的，难道不会就是越听越精神吗？啊，什么听笑话、听脱口秀啊、听相声、听

0: 三个类型啊，那个物理边那个内分泌失调型、老年痴呆型，还有什么来着？我有点忘了。你什么都不属于啊，你纯属是属于物理憋屈型的啊。欢迎 Mana 新朋友，还有挖机壶。行，这段时间咱们抢麦来一波啊，准备好答题。
1: 给你三秒一笑，还我一个答案。电影台词、广告歌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？谁说猜对没有奖励？抢麦来一波，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

说到这个睡前听啥，小明说以前睡前听《鹿鼎记》，现在听《甄嬛传》。熹妃回宫我就

晚上就是睡觉前听。我说我是爱人，你们还不信？你爱信不信？嗯，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你跟他说实话吧，他就是不相信自己。然后百清照骂我说是我说我是 NPD， 你知道 NPD 啥意思吗？你就骂我呀，我招你惹你了？故事还常说好啊，贵妃醉酒啊，爱恨就在瞬间。我跟你们这。

太坏了啊。生气了，不跟你们唠了，我准备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们玩了啊。行了，今天节目就这样了，我是然后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